刷新过来的大朋友，哎，这么有好的广告，欢迎来哟！北京龙华 DC 吧，你 DC 吧，哎呀，美金三十四，大金美金 Crystal， 我火力只要留下来的，啊，我卡拉只要过来，你的生意咋不好呢 ？DC 吧，我来做么价钱来的？哎，我有火力，我不卖，我卖的 DC 吧，到底卡拉有，啊，我卡拉 DC 吧，别理你的这些，别。

就是给大伯子呢我都不知道你大伯子是他当大叔大伯子就变那个就不会杀来死大伯子就变我都不知道你说你帮大伯子是那个不用进来死我的阿伯就大伯子故事可在我让你飞哎呀你过伯子我问过家哎呀你过伯子我不知道你过我问过伯子因为我喜欢那我啊我啊陪陪你我佛我那天那我啊这个人陪陪来陪你是给我陪你来一个人家的陪你我陪就是啊陪你不不要这个的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陪你干嘛听吗？那里就包括自己，要把它打就扩大。因为我们呢，还是那个别人拉的，所以就这么时间，哎，就那个我来加入的。那当然，爸爸我来加的。我告诉你，其实你们那里那边没有告诉我那个，我来加入的。哎，那加入那个，啊，我你就是帮我那一点那个，怎么的？Yeah.

咩縮你拎我嚟裝，今日打個安包，打完先嚟安包嘅，打六件唔喎，打六件唔喎，所以你要多点你就是一堆，没有，你要忘个就是就是一堆啊我，就是我几年前，哎，今天老人家说的，你是舍我而做黑，我因为你舍我而做黑。你都敢管你我放了好了因为你都敢去我也叫我放了我还没理你叫我放了那你给我写作一个故事你作一个故事我告诉你